就无阿斯嘛叫，不然咱就拢从头出口。是苏苏苏鲁苏鲁就是云南嘛叫，他们不回来，怕咱就无阿斯，怕个坏，不然咱就拢从头出口。人家白族嘛叫，哎，这白族来帮他接班。